回乡，心情平息许多，独处时还有寂寞感，但对待顾老师且能够客观冷静，思想也有回转，回到向来的文艺观念，仿佛重获自我。副刊的风格换以抒情派为主，版面也显沉着，失去些活泼，却多了人生洞察，仿佛也在生长，度过青涩向成熟去。他重启回乡专栏《月是故乡明》，旧题下新开一集。顾老师的生性不是劳拉式的生猛具进攻精神，而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类，对他又极尊敬，认作知遇之恩。劳拉新鲜泼辣，有别开生面之感，但也令他紧张，年轻人的游戏其实不合适他，倒是顾老师让他放松，克服最初的抵触，渐趋和谐。顾老师进报馆一段日子，听八卦新闻知道有劳约见的地点在铜锣湾破例酒店的咖啡厅，他提早5分钟到，李小姐已经在靠窗的桌边招手。李小姐穿一件石墨蓝丝绸连衣裙，和那日的职业装束

0: 相比减去十岁年纪。圆桌面上放一个文件夹，李小姐推给他说，上回说要密写字间，略收集一下，有几处选择可供参考。他没想到是这时，为先前的顾虑惭愧起来，就有羞赧之色。李小姐浑然不觉察，伸过手打开文件夹，一条一条给他看，皆是利弊。点的咖啡和茶送上来了，暂时移开话题，补几句寒暄，互问交通与作息，再有气候天气。从窗口望去，可见维多利亚港湾，白帆点点，汽艇划开水面，离出条条金沟。静一时，李小姐问道，先生是本港生人？他不免从根上说起，这段来历他都没有告诉过劳拉，他与劳拉总是听得多说得少，当然更不可能与顾老师说。可是对李小姐，他有歉疚心，仿佛小人对君子，于是要加倍的信任和热情。这一段叙述涉及生恩与养恩，离乡与还乡，事业沉浮，婚姻成败。说到这里，他终究迟疑了，于是止住。时间过去，咖啡续杯了，楼市信息的文件夹合上，悄然推到一边。他发窘地喝完杯中物，招手示意买单。李小姐说，应该他来，是他定的时间地方。此时他变得坚定，一再招手，李小姐方才告诉已经签单，因这酒店与他的公司有合约。他只得垂下手收起钱夹，李小姐补一句，下回先生你买单。于是得意和不得已又有了下回。李小姐与劳拉的范式完全两种，李小姐终于把话说出口，她沉默下来。李小姐脸上的红晕褪去，轻轻吁出一口气，将话题收梢，谈起别的。他的画廊正与内地博物部门接洽，举办展览，每一件都有故事。他娓娓道来，他却走神了。李小姐要交托给他人生，不应当说奉献，这礼物过于隆重了，本该是他送他的，今天是他的生日。想到人生，他的思绪漫游开了。劳拉是衔着金钥匙出世，李小姐则是两手空空。她15岁从内地来到香港，说是投奔亲戚，其实是独自奋斗，一步步走到今天，从无到有。唯因为是这样的收获季节，她才消受不起。那么劳拉呢？她也消受不起。劳拉是一瓢饮，李小姐是水流三千，前者以质论，后者以量计。她不自觉中又拿他们做比较，好像他们是一对。装姐妹团则长裙曳地，手举一柄小伞，热闹喜气。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感谢聆听。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下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

一区域只有十来个人，散坐四处，前边有空位，可是没有人移动，这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民族。想起方才老板娘的话，德国人是一种奇怪的人类，就又要笑。场灯暗下，月池里的光就仿佛夜航中的船舶，他呢，茫茫大海中的礁石。音乐

0: 好视力，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它的品质效果，而且人家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
1: 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他在违规违纪的道路上，内心充满着矛盾、纠结和痛苦挣扎。在党纪国法和中央反腐巡视高压威慑下，在村民顶礼膜拜的百年老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主动向组织自首坦白。该剧把主人公在名利与党纪面前艰难抉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有典型的、强烈的警示教育意义，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同身受，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0: 住在黄河支流旁的老槐村。村头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口康熙年间的清泉井。我的小
1: 丽，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0: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1: 这不可能，
0: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1: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0: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1: 哎，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0: 哎，防汛工程关系到两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事都出不起啊。
1: 张书记说的对，对，不过呀，有些人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别有用心的人下议论吧。
0: 现在上级对党员干部要求越来越严格，
1: 是
0: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坏了规矩，破了底线。马伟前的防汛工程是我违规审批的项目，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懂的。

0: No。
1: 三哥啊，中原水产公司那边对接的咋样了？
2: 啊，放心吧，向总说，只要是老淮村，你林大主任养的鱼啊，有多少他要多少。嘿嘿，
1: 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能假？在老淮村还想着呢，他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1: 那你替我谢谢他。
3: 改子，改子！
4: 张书记，有人过来了。
5: 俊杰，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
4: 哦，
3: 哎，改子！
6: 哎呀，
5: 太平、
3: 哎，真是你呀、啊！我说改子，哎，你这官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6: 怕你忙，没敢打扰。
3: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5: 啊，汛期马上到了。啊，回来看一下防汛。
3: 嗨，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
5: 偷工减料？
3: 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哦，
5: 你咋知道啊？
3: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改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5: 啊，查，一定查。
3: 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改子啊，走，咱回村。
5: 改天吧。
3: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上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
5: 太平，

0: 真的有事儿？
1: 哎呀，凯子，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做几条咱们老槐村养的鱼，咱们哥俩好好喝两盅。走走走走走。
0: 太平，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1: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凯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
2: 张书记，您看，
0: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
2: 好，
0: 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2: 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1: 哎呀，你回去回去吧。
3: 将军。
4: 你这怎么
5: 还缓？你都缓几步了？
6: 没事
5: 没事，
1: 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5: 谁呀？哎呦，凯子！
7: 凯子书记回来了！哎，
0: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好，
1: 凯子。
0: 哎，外叔。
1: 哎呀，你说你瞧瞧我这烂嘴，老改不了称呼。哎呀，柯检书记，来，喝瓢清泉井的水吧。
8: 算是乡亲们给你接风了。
1: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外叔。哎呀，好喝。
1: 谁家那小孩？离景远点。嗨，凯子，你是不知道啊，老外叔管理可严了，把清泉水井看得比命都贵重啊。
0: 好，
1: 那当然了，咱祖祖辈辈的神泉，不管严点咋行？
8: 是是是，外叔。
1: 好喝，
7: 凯子！
0: 哎呦，妈！
7: 凯子，
0: 妈，
7: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0: 妈，
7: 走，快跟妈回家。

0: 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

0: 商圈加社区联合主办，正规靠谱有保障，这个七夕别再错过，拨打幸福热线025-5223-5215，情定七夕聚巧客，我们在巧客广场。
1: 从事的是旅游方面的一些工作。
2: 就是跟现在还不太一样，是吧？
1: 不是那种异性朋友，所谓的异性朋友，就是比如说啊，有一个妹妹啊，她是我从小玩得很好的，我就拿她当妹妹那种。我觉得男女之间还是要有这种边界。
2: 你是说你希望他不要有特别亲密的
1: 异性朋友，
2: 哪怕是妹妹吗？
1: 就不是妹，就是他拿他当妹妹啊。
2: 那肯定，你吓我一跳。对，就是说那个，这是我妹，我们都是哥们儿相称的，
1: 对对对，那种。
2: 那就是说
1: 不大喜欢。
2: 你绝对接受不了那种暧昧，就是说，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你是一个其实是黑白分明的女孩，对吧？
1: 是
2: 的，我也是这样。什么哥啊、妹呀、的，有了我就满世足了。但是这也得分人啊，分人。有的也不能强求，也得分人。好，还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
2: 有什么呢？可以随时来补充啊，5223-5215。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的红娘老师来补充，然后呢，海量会员当中做出筛选和匹配啊。
1: 好，谢谢。
2: 周末有活动，希望你也可以报名，我们在周末可以见个面啊。5223-5215七夕活动啊。
1: 好，谢谢。
2: 祝你快乐幸福，再见，
1: 拜拜。
3: 我在等风，也在等你，相濡以沫，携手终身。那是彼此坚定的山盟海誓，也是斑斓生活的柴米油盐。我愿和你分享，分享酸甜苦辣，分享喜怒哀愁，让每一秒都变得弥足珍贵。一起来倾听，倾听幸福花开的声音。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名字起的还挺可爱的，但是没想到威力怎么就能这么来来回回的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可以说影响范围很广，而且呢，确实这个雨水量呢也不小啊，还是挺大的。
1: 是的，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它登陆后的残余漩涡影响啊，那10号到14号，那江苏呢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啊。江苏气象台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以及海区大风预警也是持续的生效当中。另外呢，受到雨天的天气影响，江苏的气温呢有所回落。那本周全省没有高温的天气了。
0: 嗯，对。
1: 那10号呢，江苏进入白海豚的最强影响时段，那降水呢在昨天呢也是稳居全国前列。
0: 没错，
1: 在昨天8时，常州金坛以74.6毫米的降水量拿下全国雨量第一。9时，无锡凭借53.3毫米的降水量领跑全国。那10时的时候呢，常州以61.6毫米的降水量再次登顶全国的榜单。截至昨天上午11时啊，全国降水量前10榜中呢，江苏独占6席，分别为苏州。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

0: 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们会连成不同的图案呢？
1: 嗯，
0: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星星的小秘密啊。
1: 是的，那先来说说天上的星星是什么吧。
0: 嗯，
1: 咱们晚上看到的星星啊，其实大多数呢都是恒星。
0: 嗯，
1: 像太阳一样啊，自己会发光发热，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远，所以说看起来小小的。
0: 嗯，
1: 恒星的大小、颜色、亮度都不一样啊，有的比太阳大好多倍，有的比太阳小，有的呢是红的，有的是蓝的，有的是黄的。
0: 嗯，
1: 除了恒星，天上还有行星，就是太阳系里的水星。

0: 它不仅影响着一些中国当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对于中国当代的科学家也是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哦。
1: 嗯，
0: 比如说呢，这个曾经就有诺贝尔这个奖的获得者啊，曾经说过，说庄子的《逍遥游》上曾经说啊，这第一句跟我们记住的那一句也是一样的。
1: 对、嗯，
0: 它呢其实简洁的代表了庄子时代的进化论哦。当时呢。所说的几千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近于无限大的存在、嗯、而庄子的鹏可以代表了整个宇宙，而鹏之飞则象征了整个宇宙的开始和飞跃。
1: 哇，
0: 就是这样一说好像真的是在生活的小事大事当中都可以在这个哲学思想当中找到一些中心的这个理论思想作为依托、哦、
1: 对，逍遥游所阐述的这种以小见大可能就带我们看到的是庄子的整个哲学宇宙。
0: 嗯，没错。那具体的这些内容呢当然还需要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去这个不断的丰盈，对吧，然后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去看待这个事情。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可以推荐给小朋友去听一听来唱一唱的，就是来自于王恒毅和周昭妍所唱的《逍遥游》，真的又好听又好玩。好了，今天的哆来咪时刻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0: 运气神手呢。再看黄三太收刀又站好了，
1: 慢，窦大侠，我要说几句话，然后奔窦尔敦前心刺来了。窦尔敦赶紧使三节棍往下一砸，嘿，一砸他的刀背儿。你想棍多沉刀多轻，碰上就得撒手。窦尔敦占着上风啊，以上势下一砸。再看黄三太赶紧抽刀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啊，唰使了个脑后摘挂，金背七星刀挂着风啊，奔铁罗汉窦尔敦的后脖子就来了，唰，那真是出去了。紧跟着第二支镖就到了，奔哽嗓咽喉，窦尔敦使劲往下一蹲，第二支镖贴着头顶过去了，唰，第三支就到了，打他的心口。窦尔敦赶紧又一拧身贴着衣服过去了，唰唰就三镖。窦尔敦心里还说呢，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不知道这三只镖怎么躲过去的。老匹夫，你还有什么能说？镖没打上我，你就算完呢。结果他想错了，黄三太三只镖没打着，心里也没底了，一伸手拽住腕手套，以最快的速度一转身把甩头一子拽出来。他这个暗器啊是什么型的呢？软家伙，

0: 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不管看电视还是刷手机，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特别模糊，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吹点风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趁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一波，推荐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眼贴体验装，记好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他的
1: 左躲右闪左躲。正在这么时候，甩头一子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幸好他一闪身的功夫，腿没躲开，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咱刚才还说呢，三棱一个尖，咔嚓这一下钉在迎面骨上，谁受得了？窦尔敦就觉着浑身一麻，剧烈的疼痛，哎呀，疼了疼了疼了，撒手扔了三节棍就坐在地上，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窦尔敦呢，那火大透了，用手点指黄三太，姓黄的，你用暗器打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你是个匹夫。这黄三太明知的理亏，没理儿还嚼理儿呢，厚着脸皮一笑，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咱比武之前并没讲不使用暗器哦，没讲啊，怎么能不允许我使用暗器呢？贼，卑鄙，可耻！可窦尔敦再说什么没用了，

0: 黄三泰还问呢，窦尔敦，方才你发的誓，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俺窦尔敦吐吐沫是个钉。
1: 好，
0: 但愿你口心如一。窦尔敦点手把春宝、石宽几个人换过来，捡起三铁棍，架着窦尔敦就离开李家林。俺家黄三泰咱且不说，单说窦尔敦垂头丧气呀。回到河间府城里，到了老王家，金刀王顺、铁腿王能、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丁猛大伙儿正等着。哟，一看窦尔敦回来了，大伙儿赶忙迎了上去。华文龙一看呢，吓坏了，就见老师的左腿都被鲜血染红了，

灯，车停住了。车老板就问我说，和尚有事儿吗？阿弥陀佛。窦尔敦逼的竟然念开佛了。我施主啊，我乃五台山的僧人，到本处来化缘，

0: 是不？
1: 嘿，讲讲他睡着了。哼，就你这么懒吃的饱睡得着，还能画着圆呢，非把你饿死不可。车老板也不说了，闷着头往前赶车。漫漫人生路啊，你说那速度能快得了吗？窦尔敦呢，眼睛闭着，心里是清清楚楚，心里盘算呢，要不我在北京住些天，回五台山找我师父去，我治治我的伤，再跟我老师学学暗器，下一步我怎么报仇？对，就这么办。不妥，我跟我师父学艺15年呢，我老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次我丢人，我回去了，我老师心里多难过呀。不行，上哪儿去也不能回五台山，不能刺激师父，这条路行不通。哎呀，不上师父那我上哪儿去呢？哎，他随意的往怀里一摸，觉着有点东西，拿出来看，一封信，他呼啦想起来了，摩山老母毕凤莲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介绍他到口外连环套去投莫麒麟张铎。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毕凤莲说，张铎乃盖世的人物，号称莫麒麟，手下有1800弟兄，占据口外连环套易守而难攻，能吃得了吗？哦，几天的他都备足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书接前文，上回书，中原点点头，您说吧。第一，让我帮办军务。得给我

0: 切一切全好，唯独遇上个大难题呀。昨天我查了一下账，潘大人陪着我到布政使翻库，没钱了，
1: 没钱了。
0: 现在划了划了家底儿，还能支付三天呢。先生，请想，10000多军队，每一天一个士兵管5000银子，加一块多少钱？你不给他这钱，他不卖命啊！就这样勉强支应着这些天凑合了。现在划了划了，还能支应三天。一旦饷银没了，谁还给你干活？军心一乱，怎么保卫长沙呀？没钱等于断血脉。现在朝廷的饷银迟迟拿不到，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左宗棠一听啊，明白了，没钱这玩意儿着急呀。咱甭说国家，你就挑门过日子，买醋没钱玩不转，打酱油没钱玩不转，这玩意儿脑袋疼。经济是命脉，现在非常时期，你没钱怎么办？这左宗棠啊，苦笑了一下，大人，这个事儿我也考虑过了，您不说我心里也有数。既然朝廷的钱迟迟不能开来，库里又没钱了，只好有一个办法，借钱。借钱？哎呀，先生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到哪里去借呀？棉桥在这儿呢，我对别的地方不太熟，唯独对长沙，不说了如指掌，也差不多少啊。大人您别着急，听我说说啊。咱们长沙是一座古城啊，这里边有钱的人有的是。一般般的咱不说，我就列举几家，这几家肯掏腰包，那咱就解决了问题了。哦，我不知道，我也是后来的，你说都是谁？头一家大财主，开永泰金店的，在八角亭。您听说过永泰金店吗？啊，听说过。东家姓黄，叫黄冕呐，黄冕家资巨富啊，那家里可有说100万黄金，那么有钱，管他借点算什么呢？王冕，哎，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有一个人叫黄定忠，
1: 对呀，
0: 西台御史黄定忠啊，知道什么人吗？黄冕的亲叔叔，家里有当大官的。人家家里是家资巨富，跟黄冕借点钱，我想啊，不会撞南墙的。这第二个有个公子叫贺二公子，也是长沙城巨富啊。此人姓贺，叫贺愿。我提提他爹，你能知道是谁？现在是山东道监察御史黄义平。他的二儿子在咱们长沙呢，现在在长沙干什么呢？开了一座药铺，叫普济药铺。您别小瞧这药铺，他无非在这站着身子，因为他爹怕他儿子学坏，花钱呢给开座药铺，让他站着身子，自己经营管理，好练达练达。这药铺不管挣钱不挣钱，他们家有的是钱，那钱银子车拉船载，借他个10万8万的不成问题。第三叫孙观臣，孙观臣在长沙城里开的是永生绸缎庄，大绸缎庄，家资巨富，怎么也是趁个60-70万，借点不成问题。就这三家就行呗，凑点银子还怎么的？哦，我知道了，

0: 一说，张亮基依然摇头。哎呀，难呐！先生，您是知道的，这有钱的人，我不能说一概而论吧，有那么一部分是富而不仁，越有钱越小气，管他们借钱是势比翼登天。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

巧了，他正好回长沙办事儿了。左宗棠知道，把欧阳兆雄请来了。欧阳兆雄就问呢：“季高，你把我提了来，肯定有事儿吧？我听说你当着师爷了，我还没向你祝贺呢。”哎，别，小陈兄，今儿把你请来有一事相求啊，说吧，凡有用我之处，竭尽全力呀、啊，咱哥们谁跟谁。为保卫长沙，经费不足啊。哎，巡抚大人跟我商量之后，想借俩钱儿，难呐、啊。像你们这有钱的人、啊，那钱都穿在肋条上头，一碰你们的钱，就等于拉你们的肉。你也不白给呀、啊，我打算也请你去，你跟着凑凑热闹。多少得你破费点儿，你放心，你拿出钱不叫你白拿，连本带利迟早还还给你，暂解燃眉之急，你看怎么样？啊，让我起个带头作用。对呀、啊，你不起带头，这事儿不好办呢，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看我的眼色行事怎么样？明白，明白。行，你放心，我绝不叫你打脸。别看我赶不上那几家，但是我慷慨解囊，用多少我拿多少，妥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我跟大人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摆宴请客，你务必参加。筹划好了，左宗棠第二天找张亮基，大人，咱得隆重请客啊，发些请帖去，把这几位都请来，管人借钱嘛。好。那先生，您说什么时候好？今天晚上就请客，今天晚上银子就得到位才行。好了，张亮基派人送这么高的请帖，一尺来宽，一尺半长，大红请帖，烫金大字儿。晚上掌灯前后，几乘轿子来到巡抚衙门。抬着小轿，喝山，前头提着灯笼，小轿闪，有钱的大财主，头一个永泰金店的大老板东家人，我就靠着你们的支持啊，方才我讲了，我一到长沙就没得好，朝廷饷银没发下来，翻库的银子快花没了。如果说不发银子，军心哗变，后果不堪设想啊。各位都是三湘明达之士，开明绅士，国难当头，亮机以巡抚的身份向各位借点钱，你们放心，借的钱不白借。长毛退兵之后，长沙恢复正常，我深奏朝廷向各位请功，另外本利奉还绝对不带差的，我以人格担保，恳请几位慷慨解囊吧。不说这话兴高采烈，一说这个，再看在座的几位都跟泄气的皮球一样大气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要提钱没有缘，别提这个。这几人心里说话，怪不得无缘无故请客呢，闹了半天借钱呢，这借钱能少得了吗？军饷啊，那叫我们钱借出去可以，一旦长沙被攻破了，长毛子打进来了，捏死了，管谁要钱去？我们的钱那么好容易攒的，哎，后悔不该来，就说跑肚拉稀外带痢疾就不来多好，来了倒了霉了。张亮基说完了，用眼睛一扫，一看这形势就有点不妙。潘大人说话了，潘铎在湖南是二把手，地位仅次于巡抚。各位啊，巡抚大人交代的清楚，各位放心，只要大家把钱拿出来，不白拿，我以人格

担保，一定本利奉还，绝不带差错的。各位，表表态吧。再看这几位，把头一低，摆了一座大阵。什么阵？不是一字长蛇阵，也不是二中出水阵，叫肉头阵。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谁都不言语，怎么动员都不说话。张良急冒汗了，白请了。在这困难时期，这桌酒宴也得值几十两银子。看看身边的左宗棠，那意思你大包大揽的，你说话呀。左宗棠摸着胡子，乐呵呵的喝着酒，跟没事儿一样。啊，这菜还挺得味。张良吉一看，你别光顾吃啊，你得说话，用脚踢了一下。左宗棠明白了。左宗棠一说，我先不说话，用脚踢了踢旁边的欧阳赵雄，那小陈兄，他俩是好朋友。欧阳赵雄明白了，

0: 尽在悬疑故事。
1: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2: 叶剑锋问他有男朋友吗？这个不清楚。现在这种环境下，在有限的光源中是很难一下了解整个屋内的布局的。杜思倩问，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格局啊？通过穿透烟幕的强光，朱浩哲站在门口，一边指着一边说，这种房子是单身公寓式，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连体的结构，大概60平米不到吧，南北通透，长约9米，东西宽6米5，大门朝北开，进门的右手是简易的整体灶台，左手是卫生间，往前边右边是餐桌，左边是小小的客厅，客厅有一个布艺沙发和茶几，再往前呢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卧室，卧室与客厅这边隔着一组整齐的衣柜，然后就是最南边的阳台和窗户了，卧室与阳台其实是一体的。叶剑锋问，尸体是在哪儿发现的？朱浩哲带着大家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了屋子的南侧，用手电射出的光圈在一大片焦炭的废墟里照了几下，他说，这是原本的卧室，木床上面烧毁严重，主要是一些纺织的物品还有床垫，尸体呢是在床上的这些炭堆里发现的，发生火灾的时候死者还躺在床上呢。一时间所有的手电同时朝向了朱浩哲所说的这个位置，除了地板上10几厘米位置的床框床板之外，纺织品多数完全碳化了，有些已经化为了灰烬了，尤其是床垫上大部分的弹簧依然裸露在外面，上面沾满了碳化的化纤，整个床的结构倒还是完整的，只是靠西北侧的床尾有些塌陷了。床上碳化的废墟的中间隐约还能看得出稍许没有燃烧的床单。杜子健指着这些地方说，死者应该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吧。朱浩哲继续向大家介绍说，对，发现的时候尸体是仰卧的，据说消防车来的时候火还没有烧到阳台，消防员从阳台敲开了防盗窗，砸碎了阳台的玻璃，然后将火扑灭，后来有2个消防队员从阳台进入了房间，发现了尸体，并从里面将大门打开。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大概距离火灾发生30多分钟吧。刚进来的时候，地面积水比现在要多，已经没有勘验的条件了。后来，我们在尸体的周围勘验了一遍，拍照固定之后，就拉到了殡仪馆了。叶剑锋向前挪了几步，凑近看了看，他说，那粉红色的碎片估计是死者的衣物吧。顺着叶剑锋照射的地方大家看去，朱浩哲说，应该是，其实不止这些，剩下的都粘附在了尸体上了。叶剑锋又问，尸体有明显的损伤吗？尸体的皮肤有些碳化了，小孟和小丁还在殡仪馆检，是否还有其他的痕迹，那么只有等明天再看了。

0: 那就先这样吧。叶法医啊，你先去殡仪馆，现场再回去两个同志休息一下。我和朱主任在这儿盯一下，明天还有很多活等着大家呢。目前现场也不需要太多的人了。的确，六七个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不仅四肢难以活动，而且每个人的口眼鼻都招架不住这满屋的烟熏，光线又极差，不具备全面勘验的条件。叶剑锋也没得休息，还得连夜去参加尸检工作呢。绿林县位于江川市西南的方向，东北部比邻平江县，整个县城地处仙龙岭境内，属于典型的山地城镇，人口不过30来万，面积不大，却是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胜地。绿林县公安局现只有2个年轻的在职法医，一名是工作刚满5年的法医孟学雅，皮肤多处烧伤，四肢与胸腹的皮肤都是3度以上的烧伤，尤其是双手双脚，还有一些外侧皮肤已经焦化或者是碳化了，右足右手部分皮肤完全烧毁缺失，右侧大腿前侧有一处长6厘米宽4厘米的皮肤裂口，除此之外全身皮肤没有破损，还有后颈部枕骨下1厘米的位置，没有碳化的皮肤上有一条横行的暗红色的皮革样的沟痕，颈前甲状软骨下部分焦化的皮肤上好像也有一条，只不过没有后面的明显，两条沟痕处在同一水平的位置。哎，峰哥，你看这像是勒痕吗？叶剑锋简单地看了一下颈部，却问道，眼睑睫毛看过吗？
1: 想看呢，但是皮肤实在是绷得太紧了，而且都被火给烤熟了，一用力怕把眼皮给夹坏了。
0: 不过我们看过上下唇的黏膜，有少量的出血点，但是没有损伤。的确如此，死者的皮肤经过了高温高热的作用，翻开这又脆又硬的眼皮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叶剑锋拿出了止血钳，尝试地夹了几下，也放弃了，算了，等等再说吧。孟学雅与丁红星合力将尸体侧过了身子，稳住之后，叶剑锋双眼紧紧地瞅着尸体的后颈部的那条沟痕。过了许久，叶剑锋示意他们两个人将尸体扶正了，然后说，有多宽呢？
1: 啊，0.6厘米左右，前后宽度几乎一致的。
0: 叶剑锋又看了看颈部的前侧，说，是勒痕。

交给了孟学牙和丁红星，是为了有更多的精力自己去关注重点的问题。六点一刻，从殡仪馆的外面开始传来了一阵阵的喧嚣的锣鼓声和男男女女的哀嚎声。来火化的人们陆陆续续地排在门外，这么赶早是为了送别逝去的亲人。各种嘈杂的声音并没有干扰到人家，大家都有些疲惫，但是目前还没有睡意，现在必须一鼓作气完成最后的解剖工作。叶剑锋催促说，好，那时间不早了，就开始动手吧。一时之间，尸体紧绷的皮肤肌肉在孟学牙和丁红星这两个人锋利的刀刃下发出了噗噗的声音，腹部黄厚油腻的脂肪更是在刀口下翻卷，割肉切骨，死者颈部的皮肤和胸腹腔被打开了。解剖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活儿，不光需要大量的医学知识，更要掌握熟练的操作技巧。而丁红星入行不久，手法生疏，看他笨手笨脚的动作，叶剑锋实在有些着急，照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工呢。叶剑锋不再袖手旁观，决定自己动手把头部解剖掉。死者的头部大部分毛发被烧尽了，表面也变得焦黑了，剥离如此紧绷的头皮着实费了叶剑锋的一些功夫。头部是否有轻微的打击伤、磕碰伤，从表面是难以判断的，这让叶剑锋对每一处皮层、每一处颅骨、每一处脑组织看得尤为仔细。将近一个小时，叶剑锋才将整个颅脑全部检验完毕了，得出的结论是头部未见明显的损伤异常。两位年轻的法医虽然资历不深，但是工作的态度是极好的，在叶剑锋的指导和协助之下，两个人你来我往，不仅把胸腹腔的脏器全部分离出来，而且把颈部两侧的肌肉一条一条的分离得清清楚楚。虽然这是一具经过了灼烧的尸体，但是在皮肤之下的肌层还有胸腹腔内的脏器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可以看得出来气管腔内没有一丝炭末的灰迹，颈部的勒痕有相对应的肌肉出血，心脏与肺脏的表面也有多量散在的出血点。最后待到尸体双侧眼皮终于被翻开之后，进一步确定了死者是因为生前被人勒颈导致机械性的窒息死亡。因为死者的眼结膜也有多量针尖样的出血点。直到早晨八点，殡仪馆所有的尸检工作终于全部结束了，每个人的眼皮都开始不由自主地闭合起来，睡觉是他们现在最想做的事了。可惜这事儿还没完，领导的一个电话让大家的美梦又破灭了。有两件事，一是所有的尸体与现场的物证检材马上送检，二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

0: 毛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

0: 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是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